0: 哎，苗人说，苗人说，嘎嘎嘎哎，苗人说，骨头发肥多多，我哎，苗人说哎，鸡锅里把阿婆婆苗人说哎，我人家发肥我呢，苗人嘎巴苗
1: 人。哎。
0: 哎，苗人说，苗人说，嘎嘎嘎哎，
1: 苗人
0: 说，
1: 骨头发肥
0: 多多，我哎，苗人说哎，鸡锅里把阿婆婆苗人说哎，我人家发肥我呢，苗人嘎巴苗人。一佛佛牛苗人说，苗人说，一大大牛苗人说，苗人说，哎，苗人说，苗人说，嘎嘎嘎哎，苗人说，骨头发肥多。

这兵到牙尖，可这老兵子啦，随随足足要十八代了，好受的。蔡姬姬闻声上我出席为个戏，老兵戏、小兵戏，黄金里跑来一跑去，兵作草再将那文官要办来打回去。一个婆婆家死里，心无极大的我茅坑里，再将那夫妻老恶个飞龙回个去。银块丈夫拉儿女，公公回村里。儿女，那老婆将茅坑里的呢？那个我，这将茅坑里的。夫妻总归。

要领老爷，弄过来个眼东西，侬早我要带娘过去，慢啊要带娘过去，今朝不能来个巨大气，侬翻大洞个瓶子里，宁哥屋里有宁吉大洞个茅坑里啊，谁说有三年多回呀去？侬不我讨饭去，要饭讨苦，不能金毛路，要饿一套一百个宁哥个饭。来，哎，你我在哪个饭？牛郎娘子，我陪你们讨饭去。我有你娘过没能去，终究等他去了。哟喂，刚刚走到大大地，普通说公有句啊，那孟昭前两天早十个我的在二十。反正我爱你那女的呢，我来弄这手啊。叔公喂，我今朝要带娘过去那里了哦。放心哦，早两天寻到我普通生意，那宋玉丽高高兴的起过来了。啊，叔公喂，侬俺宋玉丽起过来，侬俺莫幺幺的亲戚，亲戚个亲，那莫哪个外头亲戚？碰俺莫给两句人物叫挖的挖。哦哟，哪个那个挖行了？一只米大老多大，从西二山村荡来荡去来行荡。一两句是我听了么？蔡姐姐别的一说，屋里头阿妈别老喊子，俺妈妈来加米，当了三圈，加了二升王朝米了。哎，给两年亲王别接家，侬可来动得俺我肚皮去啊？给他叫我去，一两年那宋玉那个大德兵那个厉害，大德兵。咱都说我大德兵也让俺得瑟的，保障没必要去什么，但图什么不要图啥的，那才去去去了。我普通叔公的哈哈一个，蔡姐姐比哈让他们恶意去也未进去，却要娘哥未进去。

着李家叫马家伟个戏，你把我道歉叫进去，小叔呀，今朝我要为娘过去，多三家大嫂去做娃去。谢谢大巧叫来我一欢喜，那二巧叫来我满啊中意。蔡姐姐收纳了作为王礼，一颗心早为娘哥为个弟，一大多真西真来娘去，多山做好走大楼梯。小叔呀，多大阿婆我去呵呵为个弟。就那个小口戏没吃的小口要现在冬季鸟老大贼了，我咋个咋吃的新西大姐，可是那个没可没老人呢，你我去要打娘过去，牛可顶在北极里，哦哟哟哟，牛排顶在小瓦肚里，吃肉顶上顶上吃肉，多山抓来的谁要喂个里呀，就用成个病在谁有你们落油菜。